欢迎你回到第二部分的由零开始节目，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们刚刚欣赏到是艾尼斯高的第一交响曲作品13的第三个乐章，马塞拉路指挥法国国家乐团演绎。Well, that's just enough to enchant the listener midway in a symphony. We've just been listening to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来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嘅一时之选节目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啊，我哋会听到一啲二十世纪作品啊，其中咧有费特坚嘅乐曲叫做《薄比》，系一首简短嘅二重奏啦，系写俾高音萨克管同钢琴嘅。萨克管嘅旋律咧有好多 Grace Notes 装饰音啊，系模仿苏格兰风笛嘅特色嘅。阵间咧吹奏萨克管嘅系麦根士，弹奏钢琴嘅系桑亚士。然后有一首双钢琴作品嘅就是派帕的双钢琴奏鸣曲了。派帕是很重要的二十世纪荷兰作曲家。这首奏鸣曲呢是建基于一些细小的动机。这个手法是很有派帕的个人特色的。作品声音很现代，但是又保留了古典传统，讲求平衡的结构。阵间会由两兄弟就是卢卡和雅他若神弹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法雅嘅名作《火祭舞》啊，系出自佢嘅芭蕾音乐《魔法师之恋》啊。讲到咧一个吉卜赛少女以呢一段火祭舞驱走佢已故爱人嘅鬼魂啊。我哋而家咧听下呢个钢琴版本啦，由丽莎德勒沙尔弹奏。

0: 喺呢一首音乐最后咧，就好似一只好灵活嘅精灵啊，无声无息咁样就消失咗啦。我哋听到嘅系派帕嘅双钢琴奏鸣曲啊，由路卡同埋雅他若神弹奏嘅。
1: We've just heard the pianists Lukas and Artur Jussen playing Wilhelm Pieper's Sonata for Two Piano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Manuel de Falla's Ritual Fire Dance from his El Amor Brujo. The pianist was Lisa de la Salle. And after that, we had Graham Fitkin's composition, Bob. The saxophonist was Sue Mackenzie, and the pianist was Ingrid Sowers.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听的音乐是来自歌剧的，有马斯奈的歌剧《维特》。马斯奈这套作品故事是来自歌德的巨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主角维特是个年轻诗人，他爱上少女沙洛特，但是这段爱情并没有结果的。悲伤的维特离开伤心地，又带着希望回来，期待沙洛特回心转意。我们听下由维特所唱如泣如诉的咏叹调《春天的微风为何弄醒我》。不过这个会是大提琴的版本，由图马拉奏的，一起演出的还有何索指挥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然后的音乐有更加宏大的气势，是华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漂泊的荷兰人》这一出歌剧故事是关于鬼船的传说的，船上面的荷兰人船长被助纣要永远在海上航行，但是只要他得到一个忠诚女子的爱，助纣就可以解开。我们听下歌剧的序曲，一开头可以感受到大海波涛汹涌，冇几耐之后平静落嚟，出现好似圣诗咁嘅主题，系代表住一位海员嘅女儿山塔，而山塔就系最后令船长重获自由嘅人物啦。阵间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系尼逊斯。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下一首钢琴曲，而呢首作品亦都有暗涌处处嘅意象嘅，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9第一首，我哋听下黄宇间嘅演奏。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不经不觉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探索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管风琴，还有很多管风琴作曲家以及管风琴独奏作品。今一集的节目，我想和大家探索一下这一件乐器之王，除了作为独奏的乐器，它亦都可以是一件独当一面的合奏乐器。另外，我们都会看下英国大教堂的管风琴手日常的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听一些巴洛克乐团和合唱团一起演出的音乐会呢？在长巷道你会见到管风琴三个字，但是又偏偏见不到一座很大的管风琴。其实管风琴不一定要很大座，甚至有些管风琴是没有脚键盘的。例如在巴克和韩德尔的巴洛克时代，经常会有一些小小步，尺寸大概是好像去广东酒楼喝茶那些点心车那么大，很容易搬运的管风琴。这一种小型的管风琴声量比较柔和和甜美，专门是用来弹数字低音 continual。 演奏者一只手弹低音，另一只手会跟着乐谱上面的数字来即兴演奏和弦。这一种 continual organ 通常会夹埋一个大提琴或者一两个高音声部，例如一支木笛和一个独唱家一起合奏。但是如果个合唱团和乐团一起加埋入来，咁呢一种 continual organ 因为声量太细，就好难会俾听众听到啦。不如我哋听下呢一种 continual organ 嘅声音啊！拣嚟嘅系巴克《圣约翰受难曲》入面嘅选段，演出者系由 Ludwig Göttler 创立同埋指挥嘅德国巴洛克乐团 Virtuosi Saxoniate。

听完呢啲细细部嘅 continual organ， 我哋睇下英国大教堂入面管风琴手嘅日常工作啊。喺中世纪同宗教改革之前，英国大教堂入面并冇一个全职独立叫做管风琴手嘅职位。当时嘅管风琴比较原始，弹琴只系一种体力劳动。早期历史文献会称呼弹风琴嘅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风琴书记。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动这个宗教改革，将全英国的大教堂分为旧体制和新体制。新体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将管风琴手列为一个独立有薪酬的专业职位。因为崇拜语言由拉丁文改为英文，配合管风琴伴奏的圣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纪，管风琴师仲好多时要身兼合唱团导师的职责，甚至有大教堂将管风琴师和合唱团导师两个职位正式合并，统称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管风琴手的社会地位等同医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到了现在，大教堂管风琴手的头衔多数已经被改为做音乐总监 Director of Music， 以凸显他们全面的行政艺术领导角色。英国大教堂管风琴手的日常工作远远不只是崇拜时候弹琴，他们其实是全职的音乐行政人员和教育家。例如由星期一到星期五，大教堂朝早都还未开门，风琴手就已经要回到合唱团学校指导儿童合唱团，因为这班小朋友每日傍晚都要唱晚祷 Evensong， 琴手就要利用朝早这段时间来排练新歌、练试唱和纠正他们的发音。小朋友回了学之后，管风琴手就要编排未来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崇拜曲目表，亦都要确保揀的诗歌和礼赞符合当日的圣经经文。当然不少得的就是要找时间练琴啦，还要为每一日弹奏的乐曲、圣诗、圣颂等等设计好音山组合。到了下午，专业的成年歌唱家就会加入，彩排之后就会有传统的圣公会晚祷。管风琴手除了要弹奏崇拜前后的前奏曲和中曲 Voluntaries， 亦都要伴奏圣歌 Choral Anthems、诗篇、礼赞 Canticles、 圣母赞主曲 Magnificat、 西面颂 Nunc Dimittis 等等，当然都要用风琴带领会众唱诗。除了这些日常工作，管风琴手亦都要兼顾星期六日的圣餐崇拜，还有婚礼、丧礼和大大小小的音乐会。可想而知，管风琴和管风琴手在英国的大教堂有几咁重要。这个时候我们听下一些写给管风琴和教会合唱团的礼仪音乐。第一首是佛汉威廉士创作的礼赞 Canticle， 节日感恩赞。第二首是以圣公会平咏 Anglican Chant 形式唱出的诗篇第19篇。同管风琴一起演出的是伦敦西敏寺修道院合唱团。

在教堂入面，当然不少得用管风琴来伴奏会众诗啦。一起听下英国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合唱团唱出两首诗歌 Praise My Soul, The King of Heaven 以及 Dear Lord and Father of Mankind。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风琴手会根据诗歌每一节不同的意思选取不同的音声组合，并且会用一些不同的和弦去弹奏每一节的。

管风琴另一个身份就是在音乐厅入面作为现代管弦乐团的其中一件合奏乐器。尤其在浪漫时期开始，作曲家好像圣桑、马勒、雷史碧基、佛汉威廉士、柯普兰等等，都有在他们的部分的管弦乐入面运用到管风琴。另外在蒲切尼、华格纳、马斯卡尼的一些歌剧入面都有运用到管风琴的。在这么多个有运用管风琴在他们管弦乐作品的作曲家入面，我自己呢就最欣赏以下这一位作曲家了。不如听下以下这一段录音，看看你认不认得出是哪一个作曲家。管风琴其实在一开始第一个小节的时候已经用脚键盘弹奏一个很低音的C音了。

冇错啦，呢一位作曲家就系理查史特鲁斯。佢喺佢嘅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编号30，一开头大家都会认得呢一个用管风琴象征太阳升起嘅光芒，人类对知识同力量启蒙嘅C大调和弦。而理查史特鲁斯另一首大型交响诗《艾尔卑斯交响曲》作品编号64，管风琴就扮演咗非常震撼嘅角色。例如音乐进入描绘山顶嘅段落，管风琴嘅乐段代表咗大自然嘅庄严同广阔。而当天气突变，暴风雨来临嘅时候，管风琴制造出好似雪崩一样嘅恐惧感同压迫感，将大自然嘅威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风暴过后，管风琴嘅声音就代表咗一种心灵嘅沉淀。1913年，理查史特鲁斯为了庆祝维也纳音乐厅新落成的管风琴而创作了节庆前奏曲，作品编号61。我们听下指挥 Carl Böhm、 风琴家 Wolfgang Mayer 和柏林爱乐乐团的这个录音吧。

好多谢各位收听一连八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希望大家对管风琴的历史、管风琴作曲家和管风琴音乐会有多少少的认识和兴趣啦。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希望很快再有机会和大家在香港电台第四台分享更多的管风琴音乐啦。再见。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That was pianist Alexandra Dovkin playing Schumann's Piano Sonata No. 2 in G minor, Opus 22. 刚才钢琴家杜富锦演奏过舒曼嘅 G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22。拉赫曼尼洛夫嘅奥利尼主题变奏曲完成于作曲家喺1931年6月嘅暑假。自从1917年离开苏联之后，是他写的第一首钢琴独奏作品。但其实变奏曲名字上面的奥利尼主题并非由奥利尼所作，而是在奥利尼第12小提琴奏鸣曲被奥利尼本人借用的 La Folia 主题。作曲家一度对这首作品无信心，而只是演

Pianist Alexandra Dovgan just finished the final piece of this concert,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2 in D minor, Opus 14. 方才钢琴家杜富锦演奏过今场音乐会最后一首作品，普罗戈菲夫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4。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啊！观塘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考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欣业街。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洪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0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锦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清场，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分别喺锦上路近怡翠花园，以及锦田绕道近锦庆路。东隧港岛入口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车多；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至丽业街挤塞；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繁忙。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亦都是车多慢驶。往红磡方

0: 向车龙较长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沙埔村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七月二十九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就再次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你好 ，Cappy。
2: 揾你嚟咧，其实咧就帮我手一齐倾下偈啊。咁啊，因为咧之前咧喺节目嗰度啦，你就讲到咧台风集港嗰个周末咧，你咧就去到沙田大会堂就睇叶氏儿童合唱团佢哋嘅一套音乐剧嘅演出啦。咁其实咧本来我都会去嘅，但系咧我就俾另外一个团体咧就吸引咗去喺台湾嘅，就系云门舞集佢哋嘅户外公演啊。咁我同你咧一路睇紧嘅时候咧，我就喺度互传短信啊，喂你嗰边点啊，我呢边又点啊咁样样。云门舞舞集嘅户外公演其实已经是办到31年嘅啦。除了每年就喺台北嗰个两厅院中间嗰个大广场嗰度举行之外咧，仲会去到唔同嘅周边嘅地方。咁喺网络上边我都见过佢哋好多嘅演出嘅。云舞集 Oliver， 你应该睇过佢哋嘅演出啦。户外公演，你有冇少少印象咧？
4: 听闻过，但是在香港看的都是当然是音乐厅里面。
2: 是的，其实他们没有几耐之前就来过香港，那我就访问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中龙老师，那我就说、啊、我真的看就在网络上面好像 Oliver 那样看得多了，但是亲身就没有机会、那他就说七月廿五咯，那就来了、那我说咦，即是有得想一下，那做一个的快闪，那所以呢我就动身就即刻呢就在星期六的演出的早上呢，那就即去了台湾一转啦，那、平日我们在香港一些户外的演出，那你都去过不少啦，那些星夜交响曲啊那些、你的印象就是凭票入座的，跟住就直地坐又得，坐接凳又得，那么周边就有些东西吃，就基本上是这样啦，是不是？
4: 嗯，系啊，
2: 有个大电视咁样样啦，吓，
4: 系啊，系啊。
2: 咁佢咧就我就喺度谂啊，哇死啦！我要唔要早几多去攞飞啊，或者去点样排队啊？咁佢就唔使嘅，佢话咧七点半嘅演出，五点钟咧我哋咧就开始欢迎你嚟噶啦。咁我就喺屋企咧带定呢一个地址啦，咁咧就即系当地嘅便利店咧都有好多美食噶嘛。咁我就买咗好多嘅美食啦，咁我就入场啦。咁好耐冇去过台湾啦，一路行入去嘅时候咧，个心情咧都非常之兴奋啊。咁咧就见到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周边嘅活动嘅，即系例如你打个卡，咁咧佢咧就有一啲佢哋自己云门同一啲嘅饮品店合作出嘅飲品咯，即係梳打水有啲唔同味道嘅梳打水，咁或者咧你咧填一份問卷，咁你冇地籍咧，咁佢就俾一個地籍你。咁就入到場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已經係佢五點鐘開放啦，我就六點鐘先至到。其實嗰個廣場嗰度咧已經坐咗一半有多嘅人噶啦，咁有啲石級嘅比較遠嘅位置都已經差唔多坐曬。咁我一路咧坐落嘅時候咧，就即係越嚟就越多人咁樣樣啦。咁佢咧就講到明噶啦，七點鐘大家咧就有起身咧就要做律動嘅咁。咁我諗。吓、做律动，即系你坐得攰，膝头哥攰啦，大家起身咧就喐下咁样。咁负责咧做主持嘅咧就系曾宝仪啊，咁我哋熟悉阿曾志伟嘅千金啦，咁佢喺台湾发展，咁原来咧佢咧都做咗好多好多年嘅呢一个活动嘅司仪噶啦，咁所以咧佢都有讲下佢系嘅感受咯，尤其是喺疫情期间嘅时候啦，咁喺呢一个之前咧，咁大家喺度等嘅时候，咁都即系闷噶嘛，咁就有好多嘅义工啦，咁佢哋会喺周边咧就话啊，需唔需要咧买一啲嘅吹气助战啊，咁佢间唔中咧就有见到一列嘅义工团。队咧就举住啲牌，好安静嘅，咁就叫大家咧就系唔好录影啦，直地而坐啦，喺一啲嘅走道嘅空间咧就留翻一啲嘅安全嘅位置啦，咁好安静咁样喺度行，咁佢又冇啊，好似我哋平日咁样咧就系播呢个 house rule 嘅，咁佢哋就冇，就凭住呢啲嘅义工团队好安静咁样喺度行，咁等紧嘅时间咧，好似香港咁样啦，都会有啦，咁佢哋咧都会有两位嘅司仪啦，就同一啲朋友倾下偈，你嚟第几年啦、啊？你喺边度嚟啊？咁样，其实我好想举手话俾佢知，我喺香港嚟噶，但我就系坐得太远啦，咁样。今次嘅演出咧就系叫

0: 关不掉的耳朵。咁头先就讲到啦，就有一个七点钟咧，就有一个律动嘅时间。其实云门咧就有一个嘅教室嘅，咁我成日都想去研究下究竟佢哋嘅教室系点嘅咧。咁佢哋去做咧就系话唔系做舞蹈，佢哋而咧系做律动嘅。咁有三位嘅舞者咧或者系导师咧出嚟咧就教大家。咁佢就话啊，其实咧平日咧喺我哋嘅身边咧，我哋啲耳朵咧都听到好多嘅声音。其实佢咁样讲嘅时候咧，我唔怀疑嘅。咁佢就问啊，有啲咩声音啊？啊，我哋有风嘅声音，咁啊就带大家咧做一啲嘅舞蹈，其实都系好随意嘅。例如我哋嘅手可以放松，向左揈，向右揈，可以感受下风吹过系点样样嘅，右嘅风系点，咁大家就跟住去做啦。哇，突然有狂风嘅时候又系点样？咁你见到啲舞者咧，佢哋就一个大啲嘅手嘅摆动嘅动作，咁下边啲观众咧都跟住喺度做。跟住佢就话嗱，另外仲有啲咩啊？雨点嘅声音，雨点咧又剔剔塔塔，有佢嘅节奏嘅。咁大家咧就有一个嘅节奏喺度，即系蹲低啊咁样，有啲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咁样。跟住但系同时咧，最后可以有啲动作加埋配合埋对脚嘅，咁啊大家做一系列嘅动作。咁到最后咧就有雷声啦，大家会听到有雷声。咁雷声系点咧？就系闪电。咁闪电嘅时候咧，可能你喺一啲嘅动作，用手啊就做一啲嘅固定嘅动作。好，大家摆一个 pose， 摆第二个 pose， 摆第三个 pose。好啦，我哋将呢三个 pose 去连埋。咁你见到舞者咧，其实咧我就开始觉得，咦呢啲动作咁浑闷嘅？佢哋系浑闷舞者嚟嘅，梗系做啲咁样类嘅动作啦。之后咧，导师咧就话啦，我哋将呢三个嘅声音咧，我哋去到串联起上嚟。先咧就系风，跟住就到雨，跟住就到云。咁大家咧就其实好互动嘅。其实呢一个嘅老师又都带得好好，咁就做咗半个小时嘅互动，跟住咧就开始去到演出啦。咁个制作叫做《关不掉的耳朵》。咁然而咧，佢嘅音响咧，我就明白点解佢会做一啲同大自然声音有关，因为佢嘅节目入边就真系有风声、雨声同埋雷声。当我一路听嘅时候，我见到舞者嘅动作，咪就系头先佢哋叫我哋做嘅手嘅摆动，微风、大风或者系行雷闪电嗰啲咯。跟住我就喺度谂啊，平日如果我睇唔明云门嘅话，我突然之间就明咗啦。原来佢哋要做嘅就系一个嘅感觉，一个风声，舞者佢哋身体入边嘅感受，佢哋嘅摆动而呈现咗喺个舞台上边。即系当几万人刚才喺度做律动，大家都会有唔同对风声或者对雷声嘅感应，大家有唔同嘅动作嘅时候，所以舞者喺舞台上边都有啲相应唔同嘅动作。咁顿时我就明白咗点样去欣赏嗰个嘅节目。当然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嘅，即系甚至乎佢连切菜啊、剁菜，你会听得到系切菜同埋剁肉，同埋切蔬菜啦。咁又有好多唔同嘅声音，都系一啲我哋平时喺生活入边会听到嘅声音。加上当日大自然啦嘅声音啦，当然有车声啦，喺外边咧睇到咁上下咧，唔知点解放烟花，咁亦都会有即系好多唔同嘅声音喺入边。咁我一路睇住睇住，我就喺度谂啦，哇，几万人！在这个广场里面每年可能都会观众有入来，而他们在舞台上面的制作是跟我早两个星期在香港看舞月亮那个艺术性是一样，即不会说因为旁边真的很多是平民来的，即是携老带少的又有，长者的又有，后生的又有，不同的艺术的经验都有，他们不会因为想做一个普及的演出而将带嚟一个系一个普及嘅节目，佢就系摆一个之前喺剧院入边做过嘅节目，嗰、那个艺术性系喺翻度嘅，唔会就观众嘅。我而家要带你去嘅就系睇一个咁样嘅水准。呢一样嘢系我一路睇嘅时候，突然之间叮一声嗰个感受，我觉得哇，一个舞团原来系要系做到咁样，好大。
1: 你头先都问过我，即系提到香港都好多户外嘅演出啦。咁啊，但係一般嚟講咧，户外演出因為要關乎到好多嘅大眾咁樣，所以咧就通常演出咧都一啲好普及嘅嘢，譬如啊，即係 Hong Kong Feel 嗰、那個啊，
0: 星
1: 夜加冕曲，好多啊經典嘅啊選曲。咁、但係如果頭先聽你咁講，真係好難得喎。一方面佢啊、引來幾萬係嘛嘅觀眾。同時又將個藝術水平保持翻佢哋所要求嘅。你頭先講風的聲音， 就我想起香港都是风，不过是
0: 打大风啊，你哋
1: 听啲风啊，即系譬如谭盾都邀请过听众举高个手机咁样。但系头先听你咁讲，完全系用翻我哋日常即系接触到或者好多时忽略到嘅嘢咧，加入咗去佢哋个艺术元素里边。呢、這个设计真系好高明喎、啊，真系。
0: 系啊，真系诶，艺术走喺观众嘅面前，要带领观众去另一个高度，呢一样嘢系诶绝对做到咯。同埋，我觉得即系好欣赏佢哋咧，就是、因为其实当日咧喺嗰个场地外边咧系有游行嘅。咁主持都講到咧，可能或者遊行嘅隊伍咧，佢哋會行入去嘅廣場中間都未定。咁佢話如果係嘅話咧，請大家都保持一貫嘅安靜，我哋聚精會神去睇呢個演出，希望大家嘅呢一度嘅氣場都可以感受感動到遊行嘅人士，佢哋都可能如果能夠駐足去睇一睇，都安靜，甚至乎可以坐落嚟睇嘅話，咁呢個就我覺得都係真係功德無量。即系我觉得哇，真系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效果。咁如果听众朋友听到咧，即系有机会咧，八月一号喺高雄咧都有佢哋嘅公演嘅，就叫做《关不掉的耳朵》。听众朋友，如果嗰段时间去开台湾旅行嘅咧，都不用错过，就系《云门舞集》嘅户外公演。唔该晒 Oliver 咧，今日同我倾偈，唔该晒。
2: The chief executive is leading the government to draft the first Hong Kong's five-year pla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you and me. In the next 5 years, Hong Kong should further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its strengths, seize opportunities from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ive for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better livelihoods.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instructed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to hold a public consultation. We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shape the blueprint for the next 5 years together.
3: Hong Kong blen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facilitate knowledge acquisition,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on.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enable us to discover new possibilitie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arise. Mastering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to embrace emerging opportunities.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0: You heard the baritone Christian Gerhard singing Mahler's Kindertotenlieder. Kent Nagano led the Montreal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10年嘅今日，马勒喺开咗一封信咧，系俾艾玛马勒嘅之后咧，就发现佢太太艾玛马勒咧系有婚外情嘅。我欣赏过马勒嘅《忘儿之歌》。 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长野健太令蒙特利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主团艺术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有我 Cathy 林嘉琪为你带来一个集合最精品的古典乐曲的节目。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我哋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有鲍海尼尼嘅创作，一齐听一下佢嘅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13当中嘅第五首入边嘅一首小步舞曲，都相当之脍炙人口嘅呢个乐段。我哋有戈斯文所带领嘅柴可夫斯基室乐团为我哋带嚟演出。

苏永志轻巧轻松感觉的一首作品，来自白海尼尼的创作，来自他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当中的一首小步舞曲。刚才听过由哥斯文所带领的柴可夫斯基室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跟着为你带来一首是满富住国民感觉情绪的一首作品。讲到小约翰斯特劳斯，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一首的蓝色多瑙河作品314。听下波士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为我们送上。

斯汉斯特劳斯嘅呢一首《蓝色多瑙河》啊，咁系啦，非常之热门啦，好多时音乐会入边咧都会独立嚟演奏嘅一首嘅乐曲。呢一首嘅作品314，刚才听过咧由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嘅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出。接住落嚟咧，为你送上啦一首嘅钢琴曲，嚟自贝多芬嘅C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别名叫做悲怆的乐曲。我成日都觉得呢一首的 Pathetic 当中的第二个乐章呢同 Somewhere Out There 好似嗰个旋律。今天我哋听一下钢琴家啦基斯京为我哋的演出，看你觉得旋律有冇啲似曾相识的感觉。

0: 这个相当之优美的乐段，来自钢琴家基斯京演绎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三当中的慢板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柴可夫斯基的船歌一首的六月，唔该晒邓替山为我哋的演绎。望下大钟啦，系时候要为你咧带嚟完结我哋今日节目咧，为你拣嚟最后嘅一首作品啊！点解咁样讲咧？话最后一首咧，因为贪心少少啦，同你播放一个长少少嘅乐段，但系咧都系非常之受知名嘅一首嘅乐曲嚟嘅。德弗扎克讲到嘅系佢嘅第九交响曲作品95《新世界》当中嘅第二乐章，一个嘅缓版，有请恩布联同爱乐乐团演出。

是第二个乐章一个的缓版，恩部所带领的爱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今天揀你不同类型的作品，下次节目的时间再和你分享好音乐，拜拜。

刚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很壮阔的感觉，展开了一片的新世界。德弗扎克的《E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95新世界》，我们听过了。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演艺学院一年一度的演艺大提琴节又回来了。今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在8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当中精彩的演出，展现本地年轻大提琴家的才华。第一场演出入面，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学生会组成小组，带来多首的改编曲目。由马勒的交响经典，到歌舒咏充满爵士风味的前奏曲，再到版本龙一的电影音乐，甚至 Final Fantasy 游戏音乐都会一日听到。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六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Yu's accolades include the Arts Patronage Award of the Mont Blanc Cultural Foundation in 2002, Francis Chevalier dans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in 2003, Italy's L'Onorificenza di Commendatore dell'Ordine al Merito in 2005, induction into France's Legion d'Honneur in 2014, the Global Citizen Award from the Atlantic Council, and the Samuel Simon Sanford Award from the Yale School of Music in 2015. Election as a foreig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Order of Meri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2016, and an honorary doctorate from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in 2018.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欣赏到上海交响乐团一场名叫葛纳演唱《少年的魔国》的音乐会，由御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联同男中音葛纳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多段选段，还会听到马勒的早期创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音乐会在2024年1月7号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主厅举行。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乐团之一，他们在1879年成立，前身是上海公共乐团，1907年发展成为管弦乐团，并于195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近年来，乐团积极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不单止经常去到世界各地巡演，亦都成立了上海乐团学院，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和纽约爱乐乐团共同合作。今晚带领乐团的指挥御龙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是中国古典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多年来一直推动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同时向国际观众介绍中国优秀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御龙现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广州交响乐团终身荣誉音乐总监及艺术委员会主席，同时亦都是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席指挥。他还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人，并在1998至2018年担任艺术总监。今晚首先会听到的是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少年的魔国》是一部收录了723首德国民间歌曲的诗集，由诗人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在1805至1808年间整理和编辑。诗集融合了日常生活、超自然元素以及奇幻色彩，并充满德国地方文化特色，非常符合当时浪漫主义的精神，将这种元素带入艺术创作之中。这部作品深受不少重要文学家推崇的，包括歌德，而其中的诗作亦曾经被多位作曲家谱曲，好像孟德尔逊、布拉姆斯、理查史特劳斯、胡尔夫和孙伯克。不过今日大家最熟悉的仍然都是马勒的这一套创作。马勒一共写了24首《少年的魔国》的歌曲，最初都是为声乐和钢琴而写的，其后再将当中的15首改编成为管弦乐和声乐版本。大部分都是创作于1890年代，正值他写第二、第三和第四交响曲的时期。这些歌曲和交响曲之间互相影响，彼此启发，创作歌曲的经验亦都启发他写不同交响曲的构思，而交响曲的创作亦都反过来影响歌曲。其中有四首《少年的魔国》的歌曲更以不同形式在马勒的交响乐中出现。1905年，马勒在一封书信中谈及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诗作，他这么写：我全心全意投入这些诗作，他们和一般文学诗歌完全不同，几乎更接近大自然和生命本身，亦就是一切诗歌的源头，而不只是艺术。今晚联同上海交响乐团一同演出的是德国著名男高音葛纳，他经常受邀到世界著名艺术节和音乐厅演出，并同世界顶尖的乐团、指挥和钢琴家合作。葛纳出生于德国威玛，他在莱比锡学习，其后亦都跟随著名女高音舒瓦兹柯夫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深操。 佢曾经喺世界多个著名歌剧院担任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itone Matthias Görner performing for us Reinlichenchen, wo die schönen Trompeten blasen, das irdische Leben, Ulrich Rivelge, and Der Tambour Gesell from Mahler's Das Nabenwunderhorn with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Long Yu.
1: 刚才听过南中音国立联同鱼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过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多段选段，包括《莱恩的小传说》、《美丽的号角响起之处》、《尘世人生》、《圆光》、《出征曲》还有《小鼓手》。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下半部分会听到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部作品的诞生正是马勒人生一段紧张而且十分特别的时期。

创作呢部作品期间，马勒一方面受到作曲家韦伯嘅孙嘅委托，为一部未完成嘅韦伯歌剧创作音乐；另一方面，佢又同韦伯男爵夫人发生咗一段轰动嘅婚外情。音乐一直系马勒思考人生同埋宇宙问题嘅重要方式，其中一个佢毕生不断追寻嘅问题就系生命嘅意义。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方尼尔，是在2025年4月29号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这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他之后更赢得

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嘅音乐厅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嘅巧思，有巴克嘅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同埋李斯特嘅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开始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有韦尼的《无字歌》练习曲啊。这首作品就是来自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海蒂希出版的一套《无词歌》练习曲。在1906年的时候，这位教授他就觉得这类的作品又不多，所以就邀请作曲家创作了。今天欣赏的韦尼的《无词歌》练习曲就是其中一首了。韦尼是法国的管风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1900年开始就在巴黎圣母院弹管风琴，去到1937年离世为止。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布朗卓还有杜鲁夫都是他学生。

韦尼的无词歌练习曲，是由中音萨克管韦特和钢琴家罗希顿一起送上。是1957年出生的作曲家金希文，他是来自台湾的，他本身都有指挥的。他爸爸是音乐老师来的，所以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长大。后来爸爸就转行了，从事贸易的工作，一家人就去到日本定居。当时他就在武藏野音乐大学跟水上红三教授学习钢琴，之后就去到美国了，在美国的拜欧大学学钢琴和作曲，亦都在伊斯曼音乐学院获得作曲博士学位。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第三交响曲，又叫做《台湾》，在1996年就应温哥华交响乐团邀请创作的作品，就是关于台湾这个岛屿的历史了。第一个乐章叫做《掠夺》，讲到外来者入侵台湾。第二个乐章《黑夜》就有邓语言的名曲《雨夜花》的主题的。最后就是《崛起》，即使路好艰难，亦都要为美好的前程奋斗啊。

吕绍嘉指挥台湾爱乐，送上过金希文的第三交响曲《台湾》。肖邦的夜曲作品55呢，就是送给他的学生斯特灵的。当中的第一首呢，就以行板创作，结构呢，就是 ABA 这个形式的。而第二首呢，就跟其他的夜曲很不同了。第二首的夜曲呢，就没有对比的第二部分。旋律呢，一开始很流畅地去到尾。我们听下钢琴家比树送上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55。

钢琴家比树弹奏过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55。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阿伯拉德嘅《安息日多美好》啊。阿伯拉德咧喺1079年出生啊，佢系法国著名嘅神学家、逻辑学家、诗人，亦都系作曲家。佢喺哲学啦、历史、流行文化、天主教同埋法律方面咧都好有影响力噶。咁喺法律方面咧，佢咧就间接促成咗巴黎法学院嘅成立。佢年轻嘅时候咧，系位非常之出色嘅学生嚟噶，亦都系好受欢迎嘅教授。开始嘅时候咧，佢系教哲学，后来咧就改教神学啦。佢系咧将哲学同埋神学融入嘅经典哲学家之一。今日嘅佢呢一首《安息日多美好》咧，就以男声开始，随后两位男高音咧就会带出歌词：真正的耶路撒冷，永恒平安的城市。

呢一首咧就系中世纪作曲家阿伯拉德嘅《安息日多美好》，由希利亚指挥剧院合唱团联同两位男高音艾洛特同埋班纳特一齐演出。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喺1893年出生嘅布斯卡利亚咧，除咗演奏吉他咧，亦都有唱歌噶。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呢一首《米农加》，弗洛雷奥斯与克里奥尔前奏曲。咁作品咧由戈曼改编啊。米农加咧就系一种音乐及舞蹈嘅名称嚟噶，流行于南美洲。呢一首嘅作品咧，好有节奏感啊，亦都充满住阿根廷音乐嘅感觉噶。听下吉他演奏家迪雅恩嘅演奏啊。

弹奏吉他的迪亚恩，送上过布斯卡利亚的米隆加、弗洛雷奥斯与克里奥尔前奏曲，作品由戈曼改编。孟德尔逊啊，细个嘅时候同佢家姐咧就经常喺屋企嘅花园嗰度演戏噶，当中咧都有莎士比亚嘅剧作啊，好似系《仲夏夜之梦》，两个人咧仲喜欢呢一套嘅剧作噶。咁孟德尔逊咧喺17岁嘅时候咧就写咗当中嘅序曲。15年之后咧，普鲁士国王腓特烈4世咧就邀请佢为话剧《仲夏夜之梦》创作剧乐啊。今日我哋会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夜曲，有请史奥尔同埋佢领导嘅克里夫兰乐团。

史奥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过孟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当中的夜曲。艾尔加的《引子与快板》作品47呢，就是一首由弦乐四重奏演出的创作来的。在1905年呢，就在新成立的伦敦交响乐团，是一场全艾尔加的音乐会里面演出了。他创作这首作品呢，目的就是要展示演奏家的才华。我们欣赏一下呢，这四位很有才华的演奏家的演出。有小提琴家霍普和萨巴，中提琴演奏家格洛比利斯基，和拉奏大提琴的莫士卡。

牙尔加的引子愉快版作品47，由四位演奏家送上，有拉奏小提琴的霍普和萨巴，拉奏中提琴的格洛比利斯基，和拉奏大提琴的莫士卡。

莫扎特在1773年的春天就由意大利回去萨尔斯堡，交响曲这一类的作品他已经创作过了，当时他只有17岁。这一首的 G 大调第27首交响曲作品 K199 就在1773年的春天创作的了。交响曲就只有三个乐章，没有了小步舞曲及三重奏。第一个乐章开始很轻快，第二个乐章都几似意大利歌剧的小夜曲，而第三个乐章就有第一个乐章的主题。

安提蒙指挥维也纳声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 G 大调第27首交响曲作品 K199。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肖法斯卓夫嘅诗歌，由山特令领导使徒加特声乐团送上。

山特令指挥斯图加特室乐团，送上过系1937年出生嘅肖法斯卓夫所创作嘅诗歌。今晚嘅野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亚历山大达士勒为皇上无话而创作嘅电影配乐，听到嘅系同片名同名嘅乐曲。之后系拜尔特嘅《你当警醒》，由希金伯顿指挥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唱，同埋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D 小调第一法国组曲，作品编号 BWV812。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贝斯特指挥科里登合唱团演唱杜鲁夫嘅四首格雷果主题经文歌，作品编号十，以及莫扎特嘅 A 大调第22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305，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聯同鋼琴家巴倫邦演奏，仲有拉摩的第一及第二小步舞曲，彈奏的是鋼琴家奧拉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大家送上三首乐曲，分别系刘维光嘅《清明上河图》，由崔君之同张维良分别以箜篌同箫一同奏出；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由力图带领柏林爱乐演奏；以及艾尔加嘅《爱的礼赞》。作品編號12，錄音嚟自小提琴家鄭京和同鋼琴家慕爾嘅演出。接住落嚟，我哋會欣賞到史達拉文斯基嘅《敦巴頓橡樹園協奏曲》當中嘅第二樂章，由布萊茲指揮法國現代樂集演奏。跟住係羅斯以古鍵琴演奏《D 史卡拉蒂》嘅C大調鍵盤奏鳴曲，作品編號 K501。以及孟德爾遜嘅 D 小調前奏與副格曲，作品編號37第三首，彈奏管風琴嘅係賀福特。而結束呢個小時嘅樂曲係薩蒂嘅吉諾佩蒂第一首，為你揀嚟嘅係鋼琴家奧特嘅錄音。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你刚刚欣赏到佛瑞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作品编号89，由钢琴家罗瑞联同易沙尔四重奏演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余其伟以二胡拉奏刘天华的《空山鸟语》，以及舒尼格的古风格组曲。为大家揀嚟嘅录音由大提琴家艾信布洛联同钢琴家利莫夫演绎。

我是刘奕朗，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连西弦乐四重奏，为大家送上海顿的降 E 第二弦乐四重奏《玩笑》，作品编号33，第二首。之前仲有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奏出巴里奥斯的《花样年华的胡利亚》船歌。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二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417， 由何活特指挥管乐学院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士达。第二首是基治的在景观之中，弹奏竖琴的是安乐真理子。而最后一首是传统民谣《雪纳朵》，由萧鹤改编，并由英皇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先听过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费兹嘅《清澈温柔的溪流》。呢个录音系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紧接其后嘅系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拉摩嘅吉格舞曲与轮船曲一同二，之后有小提琴家法兰在格菲冈的指挥下，联同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哥高迪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35的第二乐章，以及德布西的前奏曲集第一册里面的被淹没的教堂，由钢琴家巴福特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听到两首乐曲。第一首是二十世纪法国作曲家安德烈·梅萨热的比赛独奏曲，由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兰尔一同演绎。而之后你会听到 J.C. 巴克的 D 大调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及古建琴五重奏，作品编号12的第一首，为你拣嚟的是英国古乐团的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的是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在杜维的指挥下，为大家送上早件事的操管上低音号协奏曲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查迪斯。之前你仲欣赏到汪泽以古琴弹奏一首古曲，名为《逍遥游》，以及女中音狄当拿图在埃梅利安切夫指挥金苹果古乐团的伴奏下，唱出蒲塞尔的《狄多与伊尼亚斯》的《你的手啊，贝林达》，当我被埋在泥土内，还有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作品编号118第二首，由艾斯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双簧管演奏家贺力格联同欧洲室乐团演奏理察史特劳斯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TRV 29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